0: 猫一样嘛。
1: 喂呢，伊不要啦哦。
2: 喂，你等我，我都咖哩哦。
1: 你都很白，我那不乖嘞。
0: 我努，那我努。
3: 你的白，慢慢哦，我那我煮咯。
1: 慢慢来吧，我努好过来切。
4: 你等我，慢些咯，那我咖啷弄搞哦。